0: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ᱜᱚᱢᱠᱮ,
1: ᱤᱧ ᱫᱚ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ᱞᱟᱡᱩᱲ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ᱸ,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0: ᱫᱚ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ᱥᱟᱱᱥᱠᱨᱤᱱ ᱦᱚᱸ ᱩᱰᱩ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ᱩᱰᱩᱝ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ᱷᱚᱱ ᱠᱷᱟᱹᱱᱤᱠᱴᱟ ᱨᱤᱦᱟᱭ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ᱨᱠᱤ᱾
1: ᱴᱷᱤᱠ, ᱦᱳᱭ᱾ ᱛᱮᱦᱮᱧ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 ᱫ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ᱫᱩᱨᱞ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ᱢᱟᱱᱰᱤ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ᱷᱚᱱᱮ ᱡᱤᱨ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ᱟᱱᱟᱭ᱾ ᱠᱚᱢ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ᱠᱚᱜᱮ ᱯᱟᱥᱮᱡ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ᱫᱚ ᱵᱟᱝ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ᱱ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ᱩᱱᱠᱩ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ᱡᱚᱦ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ᱤᱫᱤᱭ ᱯ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ᱯ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ᱡᱚᱵᱟᱨᱟ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ᱡᱚᱵᱟᱨᱟ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ᱚᱠᱩᱱᱛᱚ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ᱤᱸᱥ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ᱠᱟᱹᱦᱱᱤ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ᱦᱱᱤ ᱫᱚ ᱚᱞ ᱟᱠᱟᱫᱟ ᱟᱨ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ᱮᱫᱟ ᱩᱛᱛᱚᱢ ᱢᱟᱱᱰᱤ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ᱢᱚᱱᱳᱦᱚᱨ ᱴᱩᱰᱩ

0: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ᱩᱲᱩᱫ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ᱨᱮᱧᱟ ᱪᱩᱲᱟᱢᱩ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ᱟᱠᱚ ᱰᱮᱵᱷᱤᱱ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 ᱢᱚᱱᱤᱠ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ᱞᱳᱪ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ᱴᱮᱞᱤ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ᱥᱤᱥᱴ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 ᱵᱟᱵᱩᱨᱟᱢ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1: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